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ᱡᱚᱦᱟᱨ ᱮᱦᱚ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ᱰ ᱨᱮ 102.6 MHz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ᱛᱷᱟ ᱥᱩᱞᱩᱠ ᱰᱟᱦᱟᱨ

ᱟᱜᱟᱢ ᱫᱤ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ᱤᱭᱚᱱ ᱰᱟᱦᱟᱨ ᱵᱮᱱ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ᱵᱤᱥᱛᱤ ᱠᱟᱛᱮ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ᱩᱥᱠᱤᱞᱟ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ᱜᱮᱵᱚᱱ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ᱟᱠᱟᱱᱟ ᱯᱟᱞᱮ ᱡᱚᱛᱚ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ᱜᱮ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ᱟᱜ ᱟᱜᱟᱢ ᱫᱤ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ᱤᱱᱟᱹᱜ ᱵᱚᱱ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ᱭᱟ ᱠᱚᱲᱟ ᱞᱮᱴᱠ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ᱩᱱᱟᱹᱜ ᱫᱚ ᱵᱟᱝ ᱜᱮ ᱪᱮᱫᱟᱜ ᱠᱚᱲᱟ ᱞᱮᱴᱠᱟ ᱦᱟᱜ ᱦᱚᱸᱛᱚ ᱟᱜᱟᱢ ᱫᱤᱱ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ᱷᱟᱱ ᱤᱥᱤᱱ ᱵᱟᱥᱟᱝ ᱡᱚᱜ ᱨᱟᱪᱟ ᱜᱟᱥᱟᱣ ᱢᱟᱡᱟᱣ ᱡᱮᱨᱮᱲ ᱯᱚᱛᱟᱣ ᱮᱢᱟᱱ ᱡᱚᱛᱚᱣᱟᱜ ᱵᱚᱱ ᱥᱮᱬᱟ ᱚᱪᱚ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ᱤᱠᱷᱟᱹᱱ ᱠᱚᱲᱟ ᱞᱮᱴᱠᱟ ᱠᱷᱟᱱ ᱥᱤᱭᱩᱜ ᱜᱩᱯᱤ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ᱜᱮᱵᱚᱱ ᱥᱮᱬᱟ ᱚᱪᱚ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ᱞᱟᱜ ᱨᱚᱜ ᱪᱮ ᱯᱟᱨᱠᱚᱢ ᱛᱮᱧᱚᱜ ᱮᱢᱟᱱ ᱠᱚᱫᱚ ᱵᱟᱝ ᱵᱚᱱ ᱥᱮᱬᱟ ᱚᱪᱚᱭᱮᱫ ᱠᱚᱣᱟ